0: 的有把来做，他把来几捞呢？俺的买年干年干买年养车养哦。
1: 几捞买明天还不就来？养年就个买年。
0: 哦，明天还得管个别个。
1: 我的一米八。

0: 二小猪，这考验蛮艰难的，你多到蛮娘蛮娘好不住呢。
1: 蛮搞不着个兵，你叫蛮练路。
0: 那你蛮干哪样就？
1: 你呢蛮装干苗。
0: 哦，那个苗都蛮干哪？
1: 苗干嘛？
0: 苗干嘛？哦，那马要蛮干哪？
1: 马蛮干看，不容易没办法过。
2: 喂，那不上看呀？蛮娘这干嘛天天跟着娘？
1: 也别话真难。
2: 喂。